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会欣赏到今年演艺学院大提琴音乐节嘅闭幕演出，名叫《丝乐锐响》，由八位大提琴家，包括贾南、潘咏之、潘泽贤、王磊、王乔晶、徐婷、董晓露同埋叶俊熙组成合奏小组，带嚟三套改编作品，探索人类嘅欲望、失落、渴望、记忆以及转化。包括华格纳嘅《崔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拉威尔嘅《富普兰之墓》，仲有理查·史德鲁斯嘅《变形》，千祈唔好错过今晚八点四台音乐会。

伦敦威格窝音乐厅今年庆祝125年致庆，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就会欣赏到佢哋嘅音乐盛会，重现翻1901年5月音乐厅开幕时嘅首场音乐会。当年嘅场地原名系巴克斯坦音乐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先至改名为威格窝音乐厅。喺呢场庆祝音乐会当中，女高音阿尔德会同钢琴家提伯基恩合作，送上舒伯特多首经典的歌曲。著名作曲家兼钢琴家阿迪斯就会弹奏贝多芬的 E 大调第30钢琴奏鸣曲，还有他自己创作的音乐。而钢琴家提伯基恩亦会带来布拉姆斯两册的巴格尼尼主题变奏曲，还会同小提琴家伊贝拉几莫瓜合作带来贝多芬的浪漫曲。约定你嚟紧星期二晚上8点，一起庆祝呢一座音乐殿堂的125年历史。

布拉姆斯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是浪漫晚期协奏曲的经典之作。音乐对独奏家的技巧要求极高，不过它不单止是玄技之作，亦都是拥有宏大交响曲格局的音乐。在嚟紧的四台音乐会，我哋会欣赏到女小提琴家恩信联同奇里尔佩特年高指挥的柏林爱乐乐团演奏布拉姆斯这首大作。而节目的另一焦点是史加尔亚宾的 C 小调第三交响曲，有名叫《神圣诗篇》，描述人类精神由黑暗走向启蒙，神秘醉人，而且充满力量。千祈不要错过嚟紧星期一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度咧，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在节目度咧就介绍了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有好多朋友在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啲应届嘅毕业生上嚟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佢哋呢几年学习嘅心路历程。

你好啊，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马莹莹。在一时之选的节目入面，我们会一起听一些精美而篇幅短小的作品。阵间就想同你一起听一些早期音乐，其中有英国的键盘乐器作品，是拜尔特的加雅舞曲。加雅舞曲经常会在较慢而庄重的帕凡舞曲之后演出的。加雅舞曲就比较活泼，舞步亦都经常有跳跃的。阵间周善祥会用钢琴弹奏。然后有一套意大利的协奏曲。在18世纪上半叶，意大利的协奏曲在欧洲是非常流行的。在斯德哥尔摩的图书馆里面收藏了很多18世纪意大利协奏曲的手稿。作曲家的名字有卫华帝、有比古利斯和塔天尼。不过这些乐曲说不定是其他人创作的，为了销量所以就冠上了著名意大利作曲家的名字。我们阵间听这一首是声称是比古利斯所写的 G 大调协奏曲。不过现在不如先听一首浪漫风格的音乐，出自舒曼的五首民族风小品编号102。这套音乐原本是写给大提琴和钢琴的室乐创作。舒曼的太太克拉拉都很喜欢这套音乐，觉得乐曲清新又有创意。我们现在就听一下里面第五首，标题是强而明确。这个版本用到单簧管吹奏，演奏者是霍罗斯特，弹奏钢琴的是庞定伦。

当社会出现重大嘅转变时候咧，系会启发到好多文艺创作，音乐亦都唔例外。今年系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所以我陈永华会介绍呢个主题嘅交响乐俾大家欣赏嘅。记得逢星期日上午十点钟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辑。

0: 欢迎收听，我哋都系音乐系。Hello， 我系 Steffi。
1: Hello， 我系 Candy。
0: Candy，、下个星期二就开学啦，点啊？你准备好未啊？
1: 哇，我好紧张啊，又唔知要面对几多唔识嘅小朋友啊！我最近前几日先望到咋，啲中一咧开始学体验班咧，佢一合嚟咧系嗰种小六，即系小学生咁样噶。我唔知我未来又要面对呢啲几多 B B 睇住佢哋长大啦。
0: 哦，系，唔记得咗 Candy 都有教啲学生啊。我自己咧就因为我仲系学生啦。就系读 masters 啊，咁所以下星期咧都准备开始要翻学啦。过咗一个咁漫长嘅暑假啦，又去咗咁多个旅行，跟住又即系同 Kitty 做咗咁多节目啦，完全系未。即係未收拾好心情啊，或者覺得，但係咧，其實每一年嘅開學咧，我都會覺得有啲驚嘅。我記得我大學嘅時候咧，即係由中學升上大學嘅嗰一個暑假咧，我係好驚好驚嘅。點解咧？嗰一年其實我記得係疫情啦，首先。再加上咧，中學嘅時候，因為中學環境係對咗六年啦，咁你六年你習慣咗同一個環境之後，你要無啦啦去一個新嘅環境，然後再加上即係啲人話，其實讀大學好似真係入咗一個微型嘅社會咁樣嘛，咁開始就俾呢啲咁嘅無言嘅壓力咧，好似有啲壓力俾自己啊，就覺得啊點算咧，要去一個新嘅環境真係好驚啊，點算咧 ？Candy， 你當年入大學有冇呢一個狀況咧？
1: 我只系记得啲人同我讲，嗱、你考完 DSE 咧就唔使读书噶啦，咁所以咧你努力埋个 DSE 啦，
0: 跟住你就完全冇理过啦。
1: 系啊，所以我第一个 sem 系烂咗 grade。
0: OK， 我反而第一个 sem 我成绩好好，之后就都
1: 一落千丈，
0: 唔会转职下再升翻上嚟，咁最后都有过三毕业嘅。咁但系咧，我就读完呢、這个undergrad 之后啦，咁、之后就读 masters 啦。咁我嘅 masters 嘅学校咧，同你 undergrad 嘅学校都系同一间嚟嘅，即系都系。咁你知 ConU 个 campus 好大噶嘛？咁我自己咧系会经常荡失路噶，即系我到而家我翻嘅工两年又多啦、我都系会喺入边荡失路。
1: 唔系，其实我觉得正常噶，即系但系只要你用翻啲导航揾翻自己要去嗰个栋 building 嗰栋建筑物嘅话，应该都可以揾到嘅。
0: 对于我嚟讲咧就难啲啦，因为我系一个都几严重嘅路痴啊，即系如果路痴系一种病嘅话，我应该。病入膏肓啦
1: ！Oh no，
0: 系啊，咁咧点解我要讲荡失路呢？因为即系讲起开学咧，即系成日都系寓意住啦，一个入去一个新嘅环境，或者你系要面对啲新嘅人啦，有啲新嘅探索啦，咁都好希望咧可以藉住呢个节目啦，同大家咧即系祝愿大家啊，有一个好嘅开始，一个美满嘅开始。无论你真系开学啦，定系即系嚟紧九月呢一个新乐季啊，即系有好多唔同嘅 presenter， 好多好好嘅节目啦，四台有好多好嘅。节目啦，即系都希望大家有个好嘅开始啦，所以咧呢个时候就想同大家介绍一首非常之我好中意嘅乐曲啊，亦都系嚟自柴可夫斯基一个我都系非常之中意由细睇到大嘅芭蕾舞剧啦，就系、是《Nutcracker》胡桃夹子啊。嗱，胡桃夹子入面咧，即系我谂大家都好清楚啦，入边嘅情景系点样，就系、是、主角哈拉拉咁啊，圣诞收到个礼物啦，咁佢发梦咧就入咗去呢一个嘅糖果世界，咁喺呢个糖果世界。世界入面咧，就突然间就又见到阿王子啦。咁咧入到呢个糖果世界之后咧，突然间就响起咗呢一个花之圆舞曲啊，哒滴滴滴滴滴，只哒滴哒哒哒，嘣巴啦巴巴嘣，咁样即系非常之一个好开心去一个新嘅世界啦。见到所有嘢，啲花咧就成喺度对住你跳舞嘅感觉啦。咁呢个其实就系寓意咧，希望各位同学仔咧，即系。同學各位找個位，這是你的開學禮。跟住見到啲花，見到啲新嘅環境咧，就係、是、一個好靚嘅地方咯，好美好嘅友誼啊！希望喺呢一度識到。
1: 頭先我有一秒仲以為你諗住祝大家花開富貴啊！
0: 都可以嘅，都可以嘅，唔爭再祝完埋啦。嗱，不如同大家介紹一下咧，即係除咗呢一套芭蕾舞劇嘅故事之外咧，究竟柴可夫斯基係點樣去寫呢一首作品噶啦？咁因為咧，柴可夫斯基嘅對於寫交響曲嘅呢啲訓練，同埋佢本身好中意芭蕾舞咧，佢自己嘅作品咧，其實係尤其是芭蕾舞劇啦，係展現到一啲好複雜程度好高，同埋藝術創意好高嘅一啲作品嘅。佢嘅圓舞曲咧，唔單止咧係為一個舞廳而設嘅。點解咁講？因為佢嘅圓舞曲入邊咧係有一串好迷人嘅旋律啦，同埋係具備非常豐富嘅戲劇張力啊，好完美咁配合住你芭蕾舞啦，同埋歌劇。 中心嘅一啲舞蹈啦，同埋佢嘅一啲情节。咁佢嘅旋律咧，当然就真系令人好记得，引人入胜啦。好似我由细细个听呢一首《花之圆舞曲》咧，因为我细个跳芭蕾舞嘅，哇！我次次听呢个我就觉得好想上台表演啊。咁我自己对佢嘅旋律咧，当然就系觉得哇，好深刻印象啊。咁除咗佢旋律之外，其实如果我哋阵间有机会嘅话，各位听众有机会咧，都可以细心聆听一下啦。佢咧嗰啲副旋律同埋佢去装嗰啲装饰音咧，或者系佢旋律以外嘅嗰啲乐器嘅旋律咧，都系非常之好听咧，都系即系令到成件事升华啊！根本就系你即系而家啦，我哋透过大气电波睇唔到啲舞者跳舞嘅画面，都可以幻想到嗰个好丰富嘅台面啊！呢、這个时候咧，就不如嚟欣赏下由普列文带领伦敦爱乐乐团演奏柴可夫斯基嘅《胡桃夹子》第二幕《花之圆舞曲》。

0: 你好，欢迎收听一星期一次的音乐系教室，我是王家浩。今日讲开拓，不如我们在这个环节当中讲下韦华帝和十八世纪的音乐教育。
1: 专题研究。
0: 讲到韦华帝，我们经常首先会想到的当然是他的四季，充满活力的节奏、华丽的小提琴技巧以及生动描绘自然景象的音乐。但是韦华帝的创作和教学其实和威尼斯一间非常特殊的机构密不可分的，名叫 Ospedale della Pietà 慈善院。那里既是收留孤儿和弃婴的慈善机构，亦都是一间音乐学校，更是18世纪欧洲重要的音乐培训中心之一。对韦华帝来讲，慈善院不单止是授课的地方，更好像一个音乐实验室，让他能够一边培养年轻音乐家，一边探索新的创作可能。韦华帝在1703年开始在慈善院任教，主要教授小提琴。院内收容了很多孤儿和被遗弃的女孩，而其中不少接受了相当完整的音乐训练。到了18世纪，慈善院的音乐教育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学生不单止接受声乐训练，亦都学习各种乐器，而最优秀的学生更会成为院内著名的女子乐团的成员。这种教学模式在当时其实非常罕见的，18世纪的女性一般很少有机会接受到这么专业的音乐训练，更不要说成为职业演奏家了。慈善院却为这些来自弱势背景的女孩提供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她们不只是学习音乐作为一种修养，而是真正接受专业训练，并有机会成为演奏家、教师甚至作曲家。其中最著名的学生之一就包括 Anna Maria della Pietà 安娜玛利亚德拉皮耶塔，她是一位出色的小提琴学生，同时精通多种的乐器，后来更加参与教授年轻学生的服务。慈善院的成功亦都反映出音乐教育和公共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那些女孩的演出逐渐成为了威尼斯的一大特色，吸引当地观众以及来自欧洲各地的旅客。他们的音乐活动亦都为慈善院带来了声望和经济上的支持，所以音乐教育在这里不单只是一种附加的文化活动，而是慈善、教育、表演艺术和机构发展互相结合的一套完整制度。韦华帝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他并非只是教授固定的传统曲目，而是根据学生的能力专门为他们创作新音乐。慈善院需要大量的音乐，而韦华帝则为这些演奏家创作了大量的协奏曲和宗教音乐。换句话来讲，学生的水平直接影响了韦华帝的创作，而韦华帝的作品亦反过来推动学生不断提高他们的技巧。其中一个好例子就是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RV582 了。这一套作品和刚刚提及过的那位安娜玛利亚有密切的关系。作品当中包含了非常高难度的小提琴技巧，好像快速的音阶、华丽的装饰句子和复杂的跑动音型。但是中间的慢乐章就截然不同了，音乐变得安静而内省，让独奏小提琴在精简的伴奏之上自然歌唱。这种华丽技巧和抒情表达之间的强烈对比，正

而另一个有趣的例子就是 G 大调双曼陀林协奏曲 RV532 了。作品中的两部曼陀林并不是伴奏性质的角色，而是彼此对话、模仿和呼应。尤其在慢乐章中，两件乐器之间形成了细致而且优美的吻搭，几乎就好像两位歌者互相和唱。韦华帝在慈善院的工作不应该只是被理解为教学生演奏，对他来说教育和创作其实是密不可分的。学生需要具有挑战性的作品来到发展技巧，而作曲家亦能够透过他们的演奏能力探索新的音乐语言。藉住教育，韦华帝留下的不只是伟大的协奏曲，亦都是留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育理念。教学可以成为创作源头，而学生本身亦都可以反过来塑造音乐的发展。我们就在环节完结之前，一起欣赏韦华帝的 G 大调双曼陀林协奏曲 RV532 的选段了。由两位曼陀林演奏家阿维道和沙利列联同威尼斯巴洛克乐团一同演出。我是王家豪，下星期再见啦，拜拜。

0: 唔該曬 Toby。嗱 ，Stephy 啊，我頭先咧咪講到話，我依家雖然我唔係真係做開學嗰個啦，我被開學啦，咪老師啊嘛。咁你仲記唔記得你開學第一個禮拜收到嘅通告？
1: 我記得啦，我記得我的公民袋係紅色噶個拉鍊。
0: 哦，點解？
1: 唔係因為啲通告要擺入個通告袋入邊，我有兩個功課袋嘅，
0: 係、
1: 哦。咁跟住一個功課袋係黃色，一個功課袋係紅色，嗯、紅色嗰個係裝通告嘅。
0: 紅色嗰個裝通告
1: 係啦，所以我係好記得嗰啲通告入面咧，佢每一張都有唔同嘅，即係譬如同你講，喂，你要唔要參加體育班啊？你要唔要參加樂器班啊？你要唔要參選呢個學生議會啊？
0: 仲有要唔要喺學校食飯？
1: 哦，係啊，要唔要學校食飯啊？跟住咩交流團啊，嗰啲全部咩都有。
0: 係，咁我今日既然係我哋四台啦，咁梗係講關於音樂噶啦。你仲記唔記得點解你會揀口琴嚟學啊？
1: 咁又唔關學校事嘅喎。
0: 啊，真係噶？
1: 係啊，因為我嗰個年代咧，講我自己好老咁，唔係真嘅真嘅。
0: 我哋嗰個年代
1: 係冇乜口琴班嘅，即係學校入面冇乜老師會入學校教口琴班，除非間學校有口琴隊啦。
0: 嗯，
1: 因為我小學你都喺我小學教過啦，咁基本冇人吹口琴嘅，應該可能得我一個到而家。即是可能
0: 你是明星啊。
1: 喂，不要这么说，即我知道我的名字是相约的。
0: 我记得的。
1: 但都未去明星的。咁跟住呢我记得那时虽然学校冇啦，但我是很羡慕那些同学呢可以在学校里面上兴趣班的。因为我自己冇得揀嘛。跟住见到一班同学啦，即可能因为我哋星期五呢放学之后呢就

0: 湾小学啊，
1: 系啊系啊，1:30-9
0: 啊，
1: 我就
0: 系你记得。咁跟住咧，放学咧系有课外活动，五间活动咁样啦。咁有啲人就系拣小提琴，咁我自己咧就拣呢个校园小记者。
1: 系啦，唔怪得你而家都做。
0: 系啦，咁但系讲翻呢个小提琴啦，我自己好羡慕嗰啲人咧系可以喺学校入边玩音乐，因为我自己冇。
1: 系，
0: 咁所以我系印象好深刻咯。
1: 系啦，点解我咁样讲咧？其实就系因为咧，好多时候咧，即系我哋喺学校即系拣你嗰件乐器，你点拣咧？其实就系嗰啲示范。班啊，
0: 但系你都系嘅，即系你嗰阵时学笛子就系因为你小学有啲拣笛子啊，
1: 系啦，就系、是、嗰一长一列个通告入边咧有好多唔同乐器嘅，即系其实我嗰阵时系有听中乐有听西乐，即系我嚟紧呢几日都会去做嘅就系、是要去个学校礼堂啦，之后就同啲学校同学介绍笛子系乜嘢啦，然后点解要拣笛啊，然后就叭叭叭咁就再示范，咁嗰阵时咧其实我都俾个声音吸引咗嘅，咁但系更加多咧就系张通告啦。笛子咁平
0: 嘅，我以为你话将通告粉红色咁样你拣咗添，
1: 咁又冇，全部乐器都有嘅。咁其实咧，我觉得依家嘅父母咧，好多时候咧，即系唔系净系赢在起跑线咁简单，更加多嘅系咧要琴棋书画样样得。
0: 系，我记得琴棋书画咧，如果你讲谂翻细个，我好似真系全部都有学过，
1: 哦，都样样得。
0: 唔得，我围棋系捉下捉咗人哋个色咯。
1: 我唔识捉围棋。
0: 喂，咁大家不相伯仲，画咧就学过，但系而家就系识画啲好无聊嘅。咁但系书法就我中学俾人话我似写麦兜字咯，所以我觉得如果我而家生喺而家呢个年代咧，我唔得噶啦，我淘汰咗。
1: 我应该就更加淘汰，
0: 我被淘汰咗。
1: O K， 系。系，咁所以咧，头先你讲咗棋啦、书啦、画啦，咁其实琴系乜嘢咧？我谂大家可能都会知道嘅，琴咧其实唔系即系钢琴啦，即系可能大家会一谂，其实咧系讲紧古琴啊，就系讲紧咧佢象征住一个高雅音乐嘅造诣啦，可以调养心神啊。咁但系咧，其实我觉得即系依家呢个年代，即系如果以我哋要加分啊，要学啲特别啲乐器啊，
0: 学口琴咯、
1: 啊，都可以。
0: 但其实而家越嚟越多人学咧，都开始唔系都系小众嘅，但系都越嚟越多啦。我觉得好事嚟嘅，
1: 好事嚟嘅，咁样先传承到落去啊嘛。
0: 冇错。
1: 咁所以咧，我自己介绍或者中乐，如果唔介绍自己笛咧，我就一定介绍古筝嚟学啦。
0: 啊，都系嘅，我觉得点解冇乜人学，因为佢真系好大件啊。
1: 系啦，一嚟你要摆到喺屋企先练习到噶嘛，咁二嚟咧就系、是有一首乐曲好快嘅啫，如果有机会我带到个古筝咧，我教你都得。
0: 喂，即系你识嘅、
1: 因为佢咧好搞笑嘅，古筝咧就系、是全部都系用以五声音阶为主嘅，即系哆来咪嗦啦，咁所以你会听到咧上网好多人咧会弹《沧海一声笑》。
0: 哦，喂，我都识喎。
1: 系啦，噔噔噔噔噔，之后弹一格。噔噔噔噔噔，咁就落到去啦。咁
0: 可以做古筝大师。
1: 大师又争啲，
0: 即系
1: 入
0: 门
1: 就 OK， 可以，小师小师先。
0: 好，
1: 系啦。咁所以咧，我就觉得如果大家咧想学，即系趁住去开学日啊，学件新嘅乐器咧，我觉得古筝咧一定系一个即系最简单嘅一件乐器。咁我而今日要介绍嘅呢一首古筝嘅乐曲咧，咁就当然系佢最经典嘅《渔舟唱晚》啦。呢首《渔舟唱晚》咧，其实系一个古典风格嘅筝曲啦。咁乐曲咧就描写咗夕阳映照曼敦碧波。呢、这、一个渔民咧悠悠自得嘅嗰个感觉，咁所以咧，呢一首乐曲咧，亦都系喺20世纪30年代以嚟咧，喺中国流传得最广啦，亦都影响最大嘅一首乐曲噶。而今日咧，我哋要听，即系阵间我哋要听嘅呢一首《渔舟唱晚》咧，就正正系由古筝啦同埋洞箫嘅呢一个配搭啊。其实古筝同洞箫咧都系一个，即系你一听就觉得哇，系好温文尔雅，
0: 好夹嘅，
1: 系啦，系一件好轻松去聆听嘅。两件乐器啊！
0: 喂，唔系，我谂下咧，你上次系咪睇你表演？你系咪吹洞箫嘅？
1: 系啊，有啊。
0: 咁你头先教咗我点弹《沧海一声笑》嘛？
1: 系。
0: 咁其实下次可以，我哋可以嚟噶咯。
1: 都可以，
0: 系啦，即系小师班咁样。
1: 系啦，不过喺表演呢一个小师班之前，不如我哋一起听咗啲大师，
0: 可以
1: 啦，演奏先啦。呢、這个时候，不如我哋一起听一下古曲嘅《渔舟唱晚》，洞箫演奏家陈忠新联同古筝演奏家罗晶一起演出。

0: 音乐系论成语，徐建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个环节，我是主持人 Adina。 这排天气热，容易浮躁，所以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成日讲但做落未必真的做得到的成语，叫做心平气和。心平气和即是内心平静，情绪温和，遇到事情不急着发火，亦不被一时的情绪牵着走。不过心平气和呢，不是讲紧没感受，更加不是叫人一味在度忍，而是即使意见不同，事情不如预期，都可以先安定自己，再清楚表达自己的想法。这个成语原本写作心平得和，典故出自左转超公二十年。话说齐景公有一次同大臣饮酒，感叹人生，身边的大臣呢就即刻附和了。景公以为大臣同自己是最相和的，不过这个时候晏子就话了，他不是同你和，只是同你同啫。那同和有什么分别呢？晏子用煮餸做比喻，一碗好味的汤不是不停地加清水，而是要有咸、有甜、有酸，各种材料配合得啱啱好，先至有层次。同样道理，人与人相处不是一个人讲乜，另一个人就话是啊是啊。真正的和谐是大家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愿意互相聆听，互相补足。晏子仲讲到音乐，一首好听的乐曲不会由头到尾只是得一粒音，它要有高低、快慢、轻重和停顿互相配合，才令人听得舒服，内心才可以慢慢安静下来。而这种由不同而达到协调的状态，就正正是心平气和了。其实这个道理很实用的，例如同屋企人意见不合，或者同同事谈合作，对方一讲完，你未必需要即刻反驳，可以先停一停问。

自己，我依家系想赢一场拗叫，定系想解决件事？当我哋放慢语速，听清楚对方背后嘅需要，就更加容易由针锋相对变成有商有量。呢份平和其实系一种修养，亦系一种力量。而讲到音乐令人心平气和，就要介绍一首古琴名曲，叫做《蝎石调幽兰》。相传呢首乐曲由梁代琴家幽明传下，现存琴谱收录于《神奇秘谱》的《唐人手抄本》，属于现存极早期的古琴曲谱之一。乐曲一共分为四段，旋律清丽委婉，而且并非完全依循常见的五声音阶，听落格外古朴幽深。而幽兰写的是兰花生长在幽谷之中，未必有人看见，未必人人都欣赏，但是它仍然安静盛放，保持清雅本色。这种性格和心平气和很相似，外面可以很嘈杂，但是内心不一定要跟着翻腾。事不宜迟，我们即刻去欣赏下这首音乐带给我们的平静。现在会由古琴演奏家管平湖为我们带来《蝎石调幽兰》。

啱啱呢首《揭石调·幽兰》教识我哋嘅唔系要逃避烦恼，而系教我哋将烦恼放翻喺一个合适嘅位置，看见烦恼，感受烦恼，然后慢慢放低烦恼。下次当你觉得心浮气躁，不妨听一听《揭石调·幽兰》，或者你会明白到真正嘅心平气和，唔系世界从此冇杂音，而系即使有唔同嘅声音，我哋仍然能够听见自己内心最安静、最清。

0: 翻到嚟第二个小时嘅，我哋都系音乐系啊 ，Hello Candy，Hello
1: Steffi。
0: 嗱，我哋今集咧就梗系趁住开学之前，同大家即系分享一下开学心得啦。嗯、我自己咧就系、是、觉得即系入大学咧，因为点解我今日系咁讲入大学呢，因为我真系对入中学同入小学咧，我系冇记忆啦已经。
1: 咁都正常嘅，咁耐
0: 系啊。咁所以咧，我就即系分享一下入大学啦。我自己咧，因为系读啲 art 相关嘅嘢啦，咁所以咧我自己觉得咧，如果你系读啲艺术相关嘢，即系例如电影啦，好似我咁，或者系读音乐啦、读设计啦呢一啲唔同嘅艺术科目啊，我觉得咧最重要的一样嘢就系一定要识下身边嘅同学。
1: 我觉得读边科都要识身边嘅同学。
0: 我唔知道，即系譬如你识你做会计嘅，你未必需要合作咯，
1: 系咪？要有 group project 噶。
0: 唔系啊，即系你将来去投身社会，
1: 唔系都唔系嘅 ，Steffi。我身边咧好多朋友咧都会用嗰啲履历平台咧、
0: 哦、
1: 去互相
0: 识嗰、那个，
1: 系啦，互相交换卡片啦。可能因为我系即系大学嘅时候嘅 bachelor 咧系读 account 啦，咁所以好多时候咧即系呢啲咁样嘅嘢咧，好多时候要一啲 referral 啊，即系要大家去推荐啊、哦、引荐啊，咁先可以入到去下一间公司嘅。即系佢哋通常跳槽系咁样去跳嘅咯。
0: 哦 ，OK， 咁即系其实读咩科都好，去识人都几重要嘅。即係可能要同啲即係要 open up 自己啦，即係你幾 introvert 都好啊，都即係識幾個資深好友同行嘅資深好友出到嚟咧，即係做嘢或者其實你讀書嘅時候都會輕鬆啲。咁回想翻我自己讀大學啦，因為讀電影啊，咁好多時候嗰啲 group project 咧。都要揾翻你啲同學幫你去一齊做啦，即係譬如你自己做導演嘅時候，你就要揾同學幫你收音，揾人幫你做副導演。

0: 导演揾你，有人帮你写 script， 跟住之后诶、又要揾演员啦，演员边度揾呢？就系、去翻嗰啲演戏班嗰啲同学嗰度揾啦，跟住又要揾啲同学帮你做后制啊，整剪片啊，跟住配乐啊，呢啲全部都系关于诶、一啲 collaboration 嘅事啦。同埋我自己觉得咧，即系头先都讲过，其实大学咧就系、有少少似微型社会咁样啦，即系我觉得系可以一个好好嘅实验，一个好好嘅尝试咧，去俾你试下啊，究竟我要点样？要用一个点样嘅态度、点样嘅心态去揾人同我一齐做嘢咧，或者系你因为好多人啦、都系会毕业做翻同一行嘅。咁、其实你喺呢一啲嘅或者系佢哋想做翻呢一行，咁所以你会喺呢一啲嘅合作嘅之间咧，可以 feel 到啊，我系咪真系中意做呢样嘢，或者系喺呢啲合作嘅期间知道自己中意做啲乜嘢岗位，就是、正正系因为你读紧大学，你仲读紧书嘛，你可以本住大学生呢个名义咧，乜都唔使惊，尽情去试啊！我自己觉得
1: 冇错啊，我觉得呢一种唔使惊咧，即系就好似即我嗰阵时大学嘅时候咧，好多时候都是被大家 carry， 即
0: 是
1: 自己做就比较少，其他人做的呢就比较多。
0: 是不是人家叻啲啫，即是比他们发挥多啲咯。
1: 都是都是等我们的分一起高分啲。
0: 是啦，咁因为如果我做得太多的话我怕他们的分会低啲。
1: 冇错。
0: 因为我记得我上个学期呢都好劲嘅，有时有一个 presentation 啦，咁我呢就是负责我好劲嘅，因为我佢啲同學知道我可能做開主持咁樣啦，咁、我就負責開頭
1: 主持，
0: 唔係我負責開頭結尾同埋 Q&A 咯。
1: 哦，
0: 係啦，
1: 咁流暢嘅對答
0: 係啦，冇錯。咁呢啲咧，我通常都會爆肚嘅，
1: 即
0: 係我通常都會可能見啲現場反應唔好啦，我就會抽查同學問佢哋問題啦。咁咁啱個 professor 咧都幾中意呢啲輕鬆嘅 presentation， 咁最後咧就攞 straight A 啦。咁最後就拉高咗我嘅 GPA 啦。我覺得係即係其實呢啲唔需要太多。
1: 是
0: research 工作噶嘛，即系开头结尾呢啲，但系就即系全靠我啲队友啊，做咗啲咁 in depth 嘅 research， 我先至可以攞咁高分啊！
1: 咁、我觉得你要多谢埋我喎、我平时同你
0: 训练我啊，多谢 Candy，
1: 系唔使多谢，
0: 系所以咧，我觉得即系喺大学或者即系读书嘅时候啦，咁当然就系、多啲识下唔同同学，识下唔同试下唔同嘅嘢啦，有咩唔识咧就尽管问你嘅 professor， 因为你都俾咗学费噶嘛，咁跟住平时咧都好多嘢都会问佢哋嘅，咁我唔識啊，或者我畢業可以做咩？我呢啲唔明咧，都會問佢哋嘅。咁其實咧，都有好多嘅作曲家咧，都係喺佢哋學生嘅時期咧，寫咗好多好嘅作品啦。咁我自己覺得點解會學生時期寫得嘅作品咧？其實好多都係奠定咗後，即係佢之後嘅作曲風格咧。其實就係因為佢有好多機會可以嘗試啊，喺做學生嘅時候有一班同學寫完之後俾佢哋演喎，係咪？咁所以係一個幾好嘅環境俾佢哋嘗試啦。咁今日要介紹嘅第三位作曲家咧就係韓德義啊，佢咧好細個嘅時候就已經展現咗一個好高嘅音樂天分啦。咁但係咧，佢就冇咁好彩啦，佢咧就冇同學俾佢即係俾佢試啦，俾佢演佢作品啦，因為咧佢爸爸咧唔俾佢讀音樂啊，要佢讀 law， 要佢讀法律啦，咁所以咧嗰陣時佢一開始係即係有啲 struggle 先嘅，咁但係咧喺一個公爵佢介入咗之後咧，佢就覺得哇呢一、這個咁有天分嘅小朋友呢、這個韓德義咧係應該要讀音樂噶，咁阿韓德義咧就可以有機會去師從當地一個好有名嘅管風琴家啦，去學習作曲啦，同埋一啲鍵盤樂器啦，咁所以咧喺1702年咧佢就。即係雖然佢聽咗佢爸爸咧去入讀呢一個法律系啦，但係當時咧都兼任當地嘅教堂嘅一個管風琴師啦。咁不久嘅將來咧就全身投入音樂事業啦。嗱，我覺得韓德義咧雖然佢嗰個即係學習嘅路途啦並唔係太順利啦，咁但係我都相信咧，即係佢因為佢夠喜愛音樂啦，夠喜愛作曲啊，所以咧佢去到最後都係創作咗好多非常之好啦，而且係流傳萬世、流傳百世嘅一啲作品噶。呢個時候咧，我哋就一齊嚟聽下。佢喺读紧书嘅时候写嘅一首作品啦，系佢嘅 G 小调双簧管协奏曲作品编号 HWV 287当中嘅片段啦。

0: 音乐系色堂，邱君龙。
1: 欢迎大家收听音乐系食堂，我是你们的卫食专员君林。过两天就要开学了，相信各位要上学的听众和我一样，有少少兴奋，亦都有多多的紧张。不知道新学年又要面对几多未知数呢？正因为要面对一堆变数，令我觉得更加要吃一些疗愈食物，缓和我的情绪。所以今天一于和大家介绍其中一样的包点——流沙奶黄包。流沙奶黄包亦称为金沙包，是广东省传统美食，属于广式点心，在茶楼成日见到。外形上除了最经典的包款，现在会有黑色甚至是猪仔形状的流沙奶黄包。讲到主要馅料，相信大家都知道是以咸蛋黄为主，味道甜中带咸。而制作流沙奶黄包就会用到低筋面粉、糖、酵母等等做面皮，配搭红萝卜汁、南瓜泥等等，加入咸蛋黄馅料之后蒸制而成。啱啱出锅的时候，虽然用手拎住会好热，但是内馅会呈流沙状流出来，咬一啖就感受到满满的幸福感。

大家依家听紧嘅系景建树嘅《金沙滩》，由胡炳旭带领中国中央民族乐团演出。《金沙滩》系一首中国敲击乐同乐队，献俾1985年国际和平年嘅乐曲。乐曲充分发挥咗中国敲击乐嘅丰富表现力，运用咗一个全音列主题，同我哋平时听到嘅其他敲击乐曲唔同，采取逆行结构。非传统和声语言，多调平衡，即兴演奏和偶然音乐等多种现代作曲技法，和非常规的民乐演奏法，会有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亦藉此形象化地勾勒出古代战场的悲壮画面。现在就先给大家感受一下这首与别不同的中国敲击乐乐曲了。

正如头先所讲，啱啱出锅嘅流沙奶黄包，内馅呈流沙状流出，每一啖都层次丰富。但其实制作工艺一啲都唔简单，非常考究师傅嘅水平。当中要点包括滚水唔可以同清水一齐混合，如果唔系就会影响到酵母发酵，而且面团唔可以过分油搓，以免出筋影响到松软度。另外黄油应该要选用动物性黄油，而奶粉呢亦都要选用无糖奶粉，咁样先确保我哋可以食到最正宗而且会有流沙感嘅流沙奶黄包。除咗流沙奶黄包嘅流沙澎湃感，各位听众应该都感受到中国敲击乐同乐队共同合奏出嚟嘅震撼感，仿佛古代战场嘅一幕幕画面就呈现喺我哋眼前。作曲家景建树之所以会创作呢首乐曲，正正就是希望人可以通过对历史的瞬间回顾，引起对战争问题的深沉思索，表达了历经沧桑的中华民族对和平幸福的渴望和追求。现在就给大家继续细心欣赏这首充满着对和平寄望的乐曲了。

好多时候未准备好，我哋就要面对现实，又或者可能由始至终都唔会允许我哋有准备好嘅一刻。不过有今日食过嘅流沙奶黄包，同埋听到嘅金沙滩，相信各位听众同我一样都重拾信心，准备好面对开学嘅挑战，好好争取埋呢两日休息多啲。下星期开学之后，我哋继续一齐食好嘢啦！

0: 嗱 ，Stephy 啊，頭先咧你就講到咧開學咧，即係要乜都唔好驚啦。咁其實咧，我又覺得誒，依家啲小朋友咧都真係唔係好驚啲嘢。
1: 其實
0: 係
1: 我咯，其實我哋咯，其實可能
0: 係啊，可能又係我哋個年代已經過去啦。
1: 真係，
0: 因為咧，我前兩日我就去咗紫中樂團啦，因為新一年嘅樂季又要準備開始啦，佢哋已經係暑假就要開始第一次排練啊嘛，九月就有演出啦。咁然後咧，有個新入嚟嘅中一小朋友啦，咁佢哋就入咗嚟啦。然後咧，佢拍住，哇！佢插住個袋入嚟喎，即完全係啊，完全唔驚啲，唔驚啲即係師兄師姐，即係行入嚟啦。之後我就開始問佢啦：，誒，你學咗幾耐？我學二胡學咗六年咯。我喺巴巴巴度學噶，我唔練琴噶。
1: 嚇，六年即係
0: 小一開始，係啊，已經贏在起跑線
1: 啦。哇！
0: 但係佢入到嚟係話：，我其實唔想玩噶，我係諗住既然阿爸就叫我入嚟，咁我入嚟咯，即係嗰種啦。咁之後我就話：，喂，你睇下我哋啦，我哋啱啱已經過咗兩個幾鐘嘅排練啦。咁佢聽完之後就話：，哇，好型啊！我想學敲擊。
1: 哦，真系嘅，
0: 系啊，所以其实我觉得依家啲小朋友咧，其实系即系面对呢一个开学咧，好似比起以前咧冇咁惊嘅。
1: 唔系，我觉得以前咧唔系话惊嘅，即系可能我哋会好敬畏啦，或者系好恭敬咁样行入个课室啦，又唔敢捣乱。唔系，其实系我哋可能我哋两个乖细个，
0: 都可能
1: 系啊。即系我系嗰啲唔系好敢捣乱啊，即系老师讲咩就咩啊，即系唔会好大家姐咁样入。課室咯，
0: 唔係，但我覺得咁樣呢個即係學習態度，即係唔知啦，即係可能有好有壞啦。但係其實有呢一種咁樣嘅即係衝擊啊，可能對個樂團啊，或者可能喺個班入邊咧，對啲同學咧，其實都係一件幾好嘅事嚟噶。
1: 係啊，我自己咧就即係上網咧就揾咗一啲文章啦，就係講究竟咧我哋要點樣去面對即係開學啊一啲新環境新嘗試咧。佢咧就講咧有三個方法嘅、
0: 嗯，
1: 第一個方法咧就係要適應新環境，就當好似去一個未知嘅地方旅行咁樣啦。要有好奇心去取代你嘅防备心，去发掘一啲有趣嘅事物，就好似你个学生咁样啦。喂，见到敲击，不如试下学啦。咁就揾啲新课程同新朋友。第二样嘢咧就系允许自己犯错，唔需要一开始咧就好完美，唔需要一开始咧做啱晒所有嘢。你可以荡失路，都可以叫错名或者揾唔到课室，好似我咁啦。每一个人都系适应紧嘅，唔需要对自己太過嚴苛咁樣啦。第三亦都係最後咧，就係一樣叫試用期嘅嘢啊。佢咧就話開學呢一段時間咧，只係攞嚟去摸索一啲規則啦，了解你自己嘅節奏同埋學校啊各位同學嘅節奏，唔需要俾自己太大嘅社交或者係學業嘅壓力。
0: 嗯，我覺得你講嘅嗰個試用期同埋允許即係犯錯，可能就係我哋以前即係唔敢做嘅樣嘢，即係可能啊老師話叭叭叭 ，OK， 咁我唔好就亂咁做啦，即係觀察清楚，睇下發生。但依家啲小朋友咧，系会决定实践咗先，
1: 系几好啊！其实我觉得
0: 系啊，所以咧，即虽然佢嗰日咧冇带到佢嘅二胡嚟拉啦，但系咧，你已经感受到咧，佢已经系 into it 嘅，即系佢已经系喺个气氛入边，佢已经准备好，即系随时哦，我就算冇练，我都会拉到嘅嗰种，即系好松容
1: 自信咯、
0: 啊。系啊，咁所以咧，都令我谂翻起咧，我当年咧第一首，即系我入。中樂團咧，我小二學笛，小三就俾人滴咗入去嘅。咁但係咧係吹唔到，我係揾翻我條片咧，啲人喺度吹，得嘅得嘅得嘅得嘅得嘅得嘅得，即係我係擺住支笛啦，手指都冇喐，攬於充數攬唔到嗰種。
1: 哦，即係你喺個團入邊，你連嘴都唔咪嘅，你嘅手唔喐嘅，
0: 手指冇喐咯，但係人哋係喐曬咯。
1: 咁都幾明顯喎。
0: 係啊，我諗我小三仲係一嚿飯，咩都唔知嘅。咁但係咧，都令我諗翻起咧，我其中一首即係小學嘅時候咧玩過一首嘅中樂團樂曲啊，咁佢咧就係蘇堤漫步。咁呢一首蘇堤漫步咧，其實係有一種好清新嘅感覺啦。即係我諗大家咧，即係講到蘇堤咧，就知道喺邊度啦。其實咧就係講緊北宋蘇東坡喺西湖係遊歷嘅時候，而後人咧就會稱佢為蘇堤。咁蘇堤漫步咧就當然就係講緊西湖嘅呢個盛景啦。咁佢就係講緊咧作者咧路經杭州，飽覽咗呢個湖光山色，心曠神怡。而寫出呢一首蘇堤漫步嘅，亦都藉此咧抒發咗咧對大自然嘅熱愛之情啊！我仲記得咧，我當初咧自己玩樂團嘅時候，其實真係好驚，因為咧嗰陣時首先一入嚟，即係同嗰個學生就完全相反啦！哇，全部都師兄師姐，死啦！我吹唔到嘅喎，點算好咧？即係我係唔敢出聲嘅，即係同我前幾日見到嗰個男仔咧，係真係完全兩種人格嚟嘅。
1: 哇，好可愛啊！諗翻我第一次吹口琴嘅，即係 orchestra。是上年咯，
0: 咁唔係
1: 好耐之前，
2: 但係我都有少少驚噶，因為我冇排練過就上台表演咯。
0: 喂，你係 Steffi 老師喎、
2: 啊，你唔可以咁講嘅。但係因為咧，我係爭啲唔知道要演啲乜咯。
0: 哦，咁又誇張咗啲。
2: 唔係，因為。有個人就為咗懲罰我啦，即係識咗多年嘅咁個朋友啦。咁佢為咗懲罰我呢一個唔練習咧，佢就同我講啊，要演呢、這個，要演呢、這個，跟住仲 drop 咗份譜俾我啦。係，咁我拎起部琴啦，咁我準備吹，跟住其他人唔係吹緊，
0: 哦，即係你見到隔離其他唔係開住呢一份樂譜，
2: 唔係啊，第一粒音都唔係，跟住我爭啲就出醜啦。
0: 哦，咁又誇張咗啲，
2: 都幾誇張。
0: 咁不如咁樣啦，呢、這個時候咧，我哋一齊聽翻我細細個其中一首好中意嘅樂曲《蘇堤漫步》。

0: 音乐系放映室，梁子晶。
1: 你相唔相信命运？有人觉得命运系一场惊天动地嘅巧合，有人觉得系无可奈何嘅宿命。但有时命运其实系一种好漫长嘅兜转，喺你生命埋下伏线，等你喺不知不觉之间带你翻去最初嘅起点。大家好，我是 Steffi， 今集音乐系放映室和大家见证一个长达12年由互相看不过眼变成知己，最后发现彼此才是真爱的爱情故事。

欣赏紧嘅系由林卓尔乐四重奏联同中提琴家路易斯·威廉斯演奏莫扎特嘅降 E 大调第六弦乐五重奏，作品编号 K614 嘅第一乐章。今日要介绍嘅电影系《When Harry Met Sally》。故事由1977年开始，大学毕业嘅 Harry 同埋 Sally 搭车前往纽约。喺18个钟嘅车程入面，两个人嘅

观点大相径庭。Harry 悲观又现实，认为男女之间永远都冇纯友谊。而讲究原则的 Sally 就坚信男女绝对可以只是做朋友。结果两个人火花四溅，一去到纽约就分道扬镳。五年又五年，两个人在纽约几次重逢，经历了失恋和离婚的打击。在最孤独的时候，他们又重新走回一起，一起看戏、吃饭、煲电话粥，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他们纯友谊的界线最终在一个孤独的夜晚被打破，但是在发生关系之后， Harry 的退缩令两个人的关系跌入冰点。直到除夕夜， Harry 孤单地在纽约街头行走，才突然间醒觉，命运一次又一次将他们拉回一起，不是巧合，而是提醒他眼前这个人才是他一直寻找的答案。电影选择了莫扎特的弦乐五重奏作为配乐，这个时候我们就继续一起欣赏下由林塞弦乐四重奏联同中提琴家路易斯·威廉斯演奏莫扎特的降 E 大调第六弦乐五重奏作品编号 K614 的第二乐章。

平时讲起命运，都会想起贝多芬同佢嘅《命运交响曲》，但你又知唔知道莫扎特都系一个被命运玩弄过嘅作曲家呢？莫扎特21岁嘅时候，疯狂地爱上咗女高音 Aloysia， 甚至想为佢放弃前程，仲已经开始为佢哋嘅婚礼弥撒曲作曲，但系最后就被对方狠心拒绝。点知命运就令佢最终娶咗初恋情人嘅妹妹 Constance。虽然这段婚姻经历了贫穷和丧子之痛，但是 Constance 成为了他人生最后9年最坚定的支柱。有时候命运安排你错过一个人，不是要你对爱情失望，而是要你去遇见那个真正愿意陪你走过风浪的人。正如 Harry 和 Sally 兜转了12年一样，命运的安排往往都比我们想象中更加奇妙。

0: 喂 Steffy 啊，下星期开学你有啲咩愿望啊？
1: 嗱，我开学愿望咧就好简单嘅啫，因为咧我已经熟读咗我嚟紧嘅课程啦。
0: 嗯，
1: 咁要写嘅都唔算多嘅，多嘅系咩咧？就系 group project 啦。咁所以咧，我咧已经稳定队友啦。咁我只系希望啲队友可以好似一如以往咁样去支持住我 ，carry 住我，咁咧我就即系做嗰个支持佢哋嘅人就 OK 啦。
2: 一定会嘅，
1: 系啦，就好似我哋做节目咁啊，一路有 Candy 支持住我啊，我哋咧就一路喺呢个新学期咧陪伴住各位听众啦。我哋下星期六晏昼两点到四点继续翻嚟，我哋都系音乐系啦，
2: 拜拜。
3: 人的生活节奏急速，但是无论你这一刻的心情是怎样，在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直播或者重温，总会找到最适合你当下心情的音乐和节目。上班紧要，放松同样重要，有了这个随身听的应用程式，走到哪都有美乐陪着你。即刻下载香港电台随身版，随时随心都有生活中的美与恶。

8月29号星期六的下午，欢迎你选择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王家浩，这里是新星事务所，你好啊。新星事务所的节目和大家一起欣赏古典音乐界最新推出的唱片，还会一起关注乐坛的最新资讯。今个钟头有新碟调查组的环节，请来乐评人纪大卫教授和我们介绍一张由钢琴家侯夫推出的新唱片，名叫 Piano Postcards。 顾名思义，是钢琴家侯夫带我们游历世界各地，送上不同文化的音乐作品。而节目的下半部分则有新受关注组的环节，和大家介绍这一位只得17岁的加拿大华裔钢琴家，他的名字是刘舒艾 Sophia Liu。 他出生于上海，在日本成长，后来移居去到加拿大，跟随著名钢琴家邓泰山学习。不过开始今日的节目，先和大家关注波士顿交响乐团的消息。波士顿交响乐团管理层和音乐家正式达成了一项为期三年的劳资协议，合约有效去到2029年8月。新协议在前几日8月25号公布，是在音乐家工会授权的罢工之前达成的。而如果前几日的罢工开始的话，是会是这一队拥有145年历史的乐团少数几次的罢工之一。波士顿音乐家协会就表示，新合约希望建立管理层和音乐家之间更公平的合作关系，并让音乐家在艺术方向和决策过程中担任更积极的角色。这项安排尤其受到关注，因为乐团管理层今年3月决定不再延长音乐总监 Andres Nelson 尼逊斯的合约。7月更有

红花行动展开，呼吁波士顿交响乐团的听众在邓肯活音乐会佩戴玫瑰，以表示对尼逊斯的支持。尼逊斯将会在明年的夏季结束任期，他的任职时间长达13年。波士顿交响乐团和波士顿音乐家协会还有乐团音乐家在联合声明中表示，新协议为乐团的未来建立更具合作性的模式，让音乐家参与艺术策划，并在寻找下一任音乐总监的过程当中建立真正的共同决策机制。乐团音乐家委员会主席低音大提琴手史伯就形容，新协议是美国乐团走向未来的一条创新以及转型的道路，让演奏家前所未有地参与艺术决策和规划。他表示，音乐家和管理层将会共同努力，为听众呈现最高水平的古典音乐。在这里继续一起欣赏尼逊斯指挥波士顿交响乐团送上肖斯达高维涉的《降 E 大调第九交响曲作品70》的第五乐章。

来自肖斯达高维涉的降 E 大调第九交响曲当中的第五乐章，刚才听过尼信斯指挥波士顿交响乐团演出。跟住一起关注一位著名女高音的消息。德国著名女高音 Annie Schlamm 舒林日前逝世，终年97岁。她一生从事歌剧演出超过40年，足迹遍及欧洲多个重要歌剧院。她以演唱风格多变的角色而著称，能够驾驭女高音和女中音不同声部的角色。Annie Schlamm 舒林1292年出生于德国，曾经在柏林跟随著名歌唱家韦斯登堡格学习，并在1946年在哈勒歌剧院首次登台。1949年他加入柏林国家歌剧院和柏林喜歌剧院，并同奥地利的导演费辛斯坦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舒林表示，我今日的一切都要归功于费辛斯坦，是他教我的，不只是要唱一个角色和演一个角色，而是要成为那个角色。1959年，舒林在柏林喜歌剧院首次演出奥芬巴克的《蓝胡子公爵》，这部歌剧后来也成为他的代表作，近30年间演出多过257次。舒林亦曾经在科隆、法兰克福、汉堡、德累斯顿和慕尼克等歌剧院演出，更加后来登上维也纳国家歌剧院、伦敦皇家歌剧院和巴黎歌剧院等等。他亦曾经在拜罗伊特音乐节演出华格纳的《漂泊的荷兰人》。晚年他转唱不同女中音的角色，演出过理察·史德劳斯和多部扬纳·杰克的创作。柏林喜歌剧院表示，舒林是20世纪下半叶最杰出的歌剧演员之一，亦是写实音乐剧场的重要先驱。虽然我们要告别这位非凡的艺术家，但是仍然会怀着感激之情永远记住他。一起欣赏舒林联同费力西指挥的柏林电台室乐交响乐团送上小约翰·史德劳斯的蝙蝠当中的这首《查尔达斯》。

来自小约翰史特劳斯的蝙蝠当中的一首查尔达斯，刚才听过女高音舒林联同法力西指挥的柏林电台新乐交响乐团送上的。而在邀请乐评人纪大卫教授出场之前，先介绍一张由指挥家曼茨带领德国北部电台爱乐乐团推出的新录音。灌录的是布鲁克纳的 E 大调第七交响曲，是来自2020年汉诺威的现场实况录音。布鲁克纳的第七交响曲是他最受欢迎、最具代表性的管弦乐创作之一，第二乐章亦都是悼念华格纳的逝世。指挥德国北部电台爱乐乐团的这一位曼茨1965年出生，是当代监鼓演奏的领军人物，曾经带领过英国古乐团以考究历史演绎实践的精彩表现而享誉国际。近年他将事业重心拓展至现代的管弦乐团，并在2014至2023年间担任这张新唱片的德国北部电台爱乐乐团的首席指挥。在诠释布鲁克纳的时候，曼茨带来了同很多传统指挥家截然不同的视角，他的指挥风格少了一份的沉重，多了一份的细腻和透明感。正如曼茨自己所说，布鲁克纳的音乐并不是只有宏伟的山脉，如果你仔细观察巨石之下，你就会发现那些盛开的美丽花朵。一直在这欣赏曼茨指挥德国北部电台爱乐乐团送上布鲁克纳的第七交响曲当中的最终乐章。

来自布鲁克纳的 E 大调第七交响曲当中的最终乐章，刚才欣赏过曼茨指挥德国北部电台爱乐乐团演出。我们很快就会进入新碟调查组的环节，请来乐评人纪大卫教授和我们介绍一张由钢琴家 Stephen Huff 侯夫推出的新唱片。

唔该晒纪大卫教授同我哋介绍呢一张由钢琴家侯夫 Stephen Huff 灌录嘅新唱片。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新星事务所。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今天等戚家荣带你回去1824年探查一下。1824年11月，舒伯特的 A 小调琶音提琴奏鸣曲作品编号 D821 诞生。琶音提琴其实是维也纳制琴师约翰斯图费尔在1823年发明的弓弦乐器，外形似吉他，不过就是用弓去拉奏，而音色就是介乎于大提琴和中提琴之间。好可惜，这种乐器很快就被认为过时，差不多完全消失在这个世界上，所以现在几乎所有的演出都是以大提琴去演奏的。全曲一共有三个乐章，第一乐章优美得来有点忧郁，第二乐章就相当深情，第三乐章就比较轻快活泼。成首作品虽然规模不算大，但处处都流露出舒伯特作品细腻的情感。这首琶音提琴奏鸣曲在舒伯特生前从未出版，直到1871年才正式面世。虽然原本的琶音提琴差不多没了，但作品优美的旋律至今仍然深受欢迎。现在我们就一起听一下这首舒伯特的 A 小调琶音提琴奏鸣曲，总编号 D821 啦。

5点新闻报道过后，翻到嚟系第二小时嘅新星事务所，我系黄家浩，再次欢迎你啊！今个钟头有新秀关注组嘅环节，同大家重点推介呢一位17岁嘅加拿大钢琴家，佢嘅名字系刘舒艾 （Sophia Liu）。出生于上海的他之后移居去到加拿大，跟随钢琴家邓泰山学习，亦都先后在不同的重要比赛当中夺奖。跟随邓泰山学习，当然亦都能够驾驭肖邦的创作。阵间我们就会欣赏到刘舒艾的肖邦录音。不过开始今个钟头的节目，先关注丹麦国家交响乐团的消息。丹麦国家交响乐团近日宣布，同意大利指挥家 Fabio Luisi 路易斯延长首席指挥的合约，至少去到2032年。路易斯刚刚完成在乐团任职的第10个乐季，这次续约意味着双方的长期合作将会继续。在过去10年间，路易斯同乐团紧密合作，尤其重视丹麦音乐的诠释，亦都逐渐建立起鲜明的丹麦音乐身份。双方为流星机唱片公司录制的 Carl Nielsen 尼尔森交响曲全集，将这一位丹麦作曲家的作品带到世界多个重要音乐厅，包括柏林爱乐厅、东京三德利音乐厅、伦敦皇家阿尔伯大厅以及汉堡亦伯爱乐厅等等，让丹麦的古典音乐获得更广泛的国际关注。除了丹麦国家交响乐团之外，法比奥路易斯目前亦都担任美国达拉斯交响乐团同埋日本 NHK 交响乐团嘅音乐总监。喺歌剧领域，佢亦都曾经担任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嘅首席指挥，亦都曾经喺苏黎世歌剧院担任9个乐季嘅音乐总监。路易斯仲有一项相当特别嘅兴趣嘅，就系香水啦。佢本身系一位热衷嘅香水鉴赏家，并经营自己嘅香水品牌啊。2025年他更加特别为丹麦国家交响乐团推出香水。丹麦国家交响乐团的行政总裁 Kim Bor 波亚就形容，路易斯和乐团之间存在了独特的艺术和人性的切合，在国际乐团界并不常见的。他表示双方共同提升了乐团的水平，并且透过在世界重要音乐舞台演出丹麦的音乐广受好评。

录音，以及同多位古典音乐界顶尖人物的合作，将丹麦音乐放在更广阔的国际背景之中。波亚表示，这一切不单止有利于丹麦的音乐文化，亦都惠及乐团的听众和电视观众，并为未来同路易斯的进一步合作奠下了非常稳固的基础。在这里就一起欣赏路易斯指挥丹麦国家交响乐团送上尼尔森的第四交响曲作品29《不灭》当中的第四乐章。

0: 一首在最终乐章当中加入了两组定音鼓独奏的交响乐创作，是尼尔森的第四交响曲作品29，名叫《不灭》。我们刚才听过是路易斯指挥丹麦国家交响乐团的演出。
1: 新秀关注组
0: 今日环节同大家重点关注系呢一位17岁嘅加拿大钢琴家刘舒艾 Sophia Liu。佢嘅演奏被法国世界报形容为极其清晰、细腻、精致，几乎有超自然般嘅流畅感。刘舒艾出生于上海，两岁嘅时候同屋企人移居去到日本，四岁咧就开始学习钢琴，五岁就首次公开演出啦。之后他一路在不同国家的比赛当中崭露头角，包括日本神户、中国杭州以及美国康涅狄格州和费城的国际钢琴比赛当中夺奖。七岁的时候他移居去到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并跟随著名越南裔加拿大钢琴家邓泰山学习。之后刘舒艾在2023年的 Thomas and Yvonne Cooper 国际钢琴大赛当中夺得青年独奏家奖，亦因为咁样获邀同克里夫兰乐团合作。其后佢亦都喺首届嘅米公安哲利国际钢琴大赛当中夺得第二名，以及多项嘅特别奖，包括观众大奖。不过刘舒艾最珍惜嘅似乎并唔系奖项，而系舞台嘅本身。佢曾经回忆五岁第一次登台嘅时候，其他小朋友都非常之紧张，佢却不断问工作人员究竟几时先到我出场。佢话：我就系咁鍾意表演，鍾意为别人演奏，呢一种感觉从未改变。喺度先一齐欣赏刘舒艾演奏李斯特嘅第三首《爱之梦》。

李斯特的第三套《爱之梦》，刚才听过钢琴家 Sophia Liu 刘舒雅演出。刘舒雅对演出的热情呢，亦都成为他面对神童标签时的重要底气。他承认自己感谢外界的赞美，但认为到了16、17岁甚至就来18岁了，继续被人称呼为神童并不适合。他说，比起神童，我更加希望被称为职业钢琴家或者艺术家。他认为真正困难的并不是年少成名，而是怎样继续让他的天赋发展，找到适合自己的老师、演奏方法和音乐方向。他的重要老师邓泰山对他来说当然非常之影响深远。他教的不只是技巧，而是鼓励他用想象力去理解音乐。例如刘舒雅忆说，邓泰山会要求他好像风那样弹奏，或者叫他想象坐在船上和河水漂流的感觉。这种以意象代替机械指令的教学方式，让刘舒雅学习到自己思考音乐，并透过不同触键和音色模仿多重声部。他认为最终

任何乐器都应该是人声的延伸。刘舒雅的成长背景同样塑造了这一种演奏观。从上海、日本到蒙特利尔，他同时接触亚洲对精准和严谨的重视，以及北美文化对自由和个性的鼓励。他形容自己会根据音乐、心情甚至当日的状态，在细腻克制和自由奔放之间转换。作曲家肖邦尤其引起刘舒雅的共鸣。刘舒雅形容肖邦的音乐非常之永恒、深刻和伟大，既美丽又带有悲剧色彩，能够触及人的内心深处。2025年10月，刘舒雅推出首张的个人专辑，收录了肖邦的《流畅的行板》与《华丽的大波兰舞曲》。我们就在环节完结之前，一起欣赏 Sophia Liu 刘舒雅的演出。

刚才欣赏过17岁的这位加拿大钢琴家刘舒艾 Sophia Liu 弹奏过肖邦的流畅的行板与华丽的大波兰舞曲作品22。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在节目完结之前再同大家介绍一张新唱片了。同样都是由节目第一部分介绍的那张新唱片的同一位指挥家，他是 Andrew Mansi 曼茨。不过今次带领的是另一队的德国乐团科隆德国西部电台交响乐团，并联同这一位著名的大提琴家 Alban Gerhardt 基克特合作，灌录两部非常之伟大的大提琴协奏曲，包括德弗扎克和艾尔加的协奏曲。这位大提琴家基克特是当代极具代表性的大提琴手，早前获得慕尼克 ARD 国际音乐大赛冠军，并三次获得德国古典音乐大奖。今次专辑的两首大作无疑是大提琴界地位最高最著名的两部协奏曲。德弗扎克的 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以浓烈的乡愁和壮丽的交响性著称，而英国作曲家艾尔加的 E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呢，则写于一战之后，充满了对逝去时代的哀伤和深刻的沉思。在这里先一起欣赏艾尔加的创作了，带来当中的第一乐章，由基克特联同曼茨指挥的科隆德国西部电台交响乐团演出。

刚才听过大提琴家基克特联同曼茨指挥的科隆德国西部电台交响乐团送上过是艾尔加的 E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当中的第一乐章。大家在听唱片的时候可能会发现基克特的诠释并没有过度的情绪煽动或者富有浪漫主义。基克特是有特别的原因的。他希望藉这部唱片重返源头，严格跟随作曲家原子的手稿。他的忠实遵从带出了和常态截然不同的速度和结构比例，让音乐呈现出更鲜活、更贴近作曲家初衷的生命力。正如基克特在唱片的介绍当中引用了马勒的名言，传统并不是对灰烬的崇拜，而是火焰的传承。这一张专辑挑战了我们对两首经典大提琴协奏曲的印象，重新感受这两套协奏曲最初的热情和火花。就在节目完结之前，欣赏德弗扎克的 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当中的最终乐章，再次将时间交给基克特联同曼茨指挥的科隆德国西部电台交响乐团演出。

0: 嚟自德福扎克的 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当中的第三乐章。听过大提琴家基克特联同曼茨指挥的科隆德国西部电台交响乐团演出，亦藉这部作品结束今日的节目了。我是王家浩，我们下星期再见啦，拜拜。
1: 乐声悠扬穿古今，在地广袤共回响，神州大地藏音韵，周周圆圆皆歌唱。乐在神州，逢星期日早上8点，香港电台第4台。

0: 自投罗网，主持罗乃新。
1: 各位朋友，平时翻到嚟直播室咧，都系好兴奋嘅，但系今晚个心情咧就比较沉重。咁我相信咧，好多人都会同我一样吓，因为纪念到喺尼泊尔灾难嘅人民。咁琴日睇 Facebook 就话，救援队救出咗350个人啦。咁希望佢哋可以更加救出多啲嘅人啦。咁喺呢度咧，就想用一首音乐嚟到安慰罹难者嘅家属。咁知道佢哋好难系令到呢啲嘅悲痛去消失嘅，但系希望佢哋能够将呢一份嘅悲痛化为力量，好好嘅为爱佢哋嘅人勇敢地活下去。咁呢一首乐曲咧，你会听到个旋律咧系好简单，而且系不停咁重复，但系咧系冇 resolve 到，即系冇解决嘅，咁就俾人一种咧系无语问苍天嘅感觉。

呢一首音乐咧，系好似系将你个心扯到要撕裂咁样，一路系咁样不停咁样问，到最后最后咧，呢一个嘅声嘶小调和弦咧，先至俾人一种嘅释然嘅感觉。咁呢一首乐曲咧，本来系俄国作曲家 Scriabin 咧写嘅练习曲嘅其中一首，亦都系佢好早期嘅，系作品编号Opus 2第一嘅，咁啊当时咧佢仲系受肖邦嘅影响，所以佢嘅音乐系非常非常嘅浪漫啦。啊，不过咧啊喺呢度我哋刚刚听到个版本系由 Gary Carr 用低音大提琴独奏，而为佢伴奏嘅系钢琴家 Harmon Lewis。咁今晚不如我哋就讲下练习曲啦。嗱，你會唔會諗起尤其是學琴嘅朋友啦 ，Chenny 啊，嗰啲咩299啊，咩499啊，全部係用 number 嘅。咁我咧就好幸運，因為我其實咧一本都未彈過嘅。咁但係咧，我覺得 Chenny 咧有啲練習曲都幾好聽嘅。咁佢個來頭絕不簡單，佢係貝多芬嘅其中一個得意門生啦，而且咧仲係李斯特嘅第一個鋼琴老師。咁佢寫過超過1000首作品，包括有7首交響曲。咁我諗真係冇乜人聽過㗎啦。咁亦都寫超過咗180首變奏曲。不如我哋就聽下佢而家其中嘅一首變奏曲，為我哋演奏嘅係鋼琴家 Stephen Hoff。

你觉唔觉得刚刚呢一首嘅变奏曲都系非常嘅炫耀技巧呢？因为佢系叫做辉煌嘅变奏曲，咁系 Carl Czerny 嘅作品啦。为我哋演奏嘅系 Stephen Hoff。咁讲起练习曲咧，个始祖应该一定系肖邦啦。佢话咧，以前嘅练习曲都系好机械化嘅，而且咧系冇乜呢一个嘅 artistic value， 即系艺术嘅元素。

到。咁於是咧，佢就決定寫24首嘅練習曲，係用曬所有嘅調啦。咁佢話咧，佢嘅每一首練習曲都要係一首嘅藝術精品嚟噶。咁果然，佢呢一套嘅練習曲到而家咧，都係每一個學琴嘅人啦，或者每一個演奏家都經常會喺選擇喺佢哋嘅音樂會度做演奏曲目噶。咁我就揀咗咧一系列都係喺肖邦國際鋼琴大賽度得獎嘅得獎者嘅演奏啊。咁啊，不如我哋先嚟聽下佢作品編號Opus 10第一首，即係咁就係 C 大調啦。咁呢一首咧係用好多好似琶音嘅，但係嗰啲位咧係好難嘅。如果手勢咧就更加係難駕馭。我自己都試過彈，彈到就唔難嘅，但係咧要彈得快啦、清楚啦，同埋咧左手要有嗰啲氣勢咧，仲要係唔錯音咧，就真係好難好難啊！咁我哋就聽下喺1960年。在肖邦鋼琴大賽得到冠軍的意大利鋼琴家 Maurizio Pollini 他參賽時候的錄音，當年他是18歲，是89個參賽者裡面最年輕的。

18岁嘅 Mauricio Pollini 喺1960年嘅肖邦钢琴大赛里面嘅现场录音。咁当时佢系弹咗4首练习曲，而其中一位评判 Arthur Rubinstein 听完之后就话：佢弹得好过我哋任何一个。咁啊，证明佢绝对系技惊四座嘅。咁跟住落嚟呢一位得奖者咧，亦都系技惊四座嘅。佢就系2021年系肖邦钢琴大赛嘅第一名 ，Bruce Liu。不如我哋就听下佢演奏肖邦另外一首都非常出名嘅《星思小调练习曲》作品编号10嘅第4首。咁我记得系我喺美国嘅音乐学院度第一首学嘅练习曲。当时我喺practice room 即系练习室嗰度练紧嘅时候，忽然之间有一个乌克兰嘅钢琴学生入嚟，咁佢就哇，佢杀气好犀利咁咧，就问我：你弹呢一首练习曲要用几耐啊？我话咩意思啊？佢话即系你弹一次要几多分钟啊？我话我唔知道、啊。佢话你弹啦、啊。咁于是佢就喺度同我计时、啊。咁弹完之后，佢就好满足咁样同我话：我快过你，唔知几多秒啦吓。咁跟住佢就走咗啦吓。咁不如我哋而家就听下 Bruce Liu 嘅演奏啊。

咁刚刚听到嘅咧系 Bruce Liu 为我哋演奏咗肖邦嘅星丝小调练习曲。咁我相信咧，我当年呢一个嘅乌克兰同学对 Bruce Liu 嘅呢个速度同埋演绎都应该非常满意噶啦。跟住落嚟咧就系、是、一首好阳光嘅肖邦练习曲。咁啊，好多比较年轻嘅钢琴学生咧都中意学呢一首噶。咁我拣嚟嘅版本咧，系一位大家都好熟悉嘅，系喺香港土生土长嘅钢琴家李嘉玲。咁系佢喺2005年咧肖邦钢琴大赛获得第6名嘅现场录音嚟嘅。

李嘉玲在2005年肖邦钢琴大赛的现场录音，咁佢刚刚演奏的是肖邦作品编号10第八首的 F 大调练习曲。嗯，跟住落嚟咧，我哋要再时光倒流一下，就是去到1960年，肖邦钢琴大赛攞到第四名的是一位我哋非常尊敬的老师李明强。他演奏的其中一首练习曲呢，就是有相当难度的，因为全部都是用八度的，咁要弹到好连贯啦，同埋好清楚啦。嗯，我觉得呢是一个非常高深的挑战嚟嘅。咁我哋不如就一起嚟听下当年李明强老师嘅现场录音啊。

光嘅 B 小调练习曲，作品编号25嘅第十首。咁第十首之后咧，就系、第十一首啦。呢一首咧系我谂肖邦最难同埋最受欢迎嘅练习曲之一。咁系叫做 Winter Wind 冬风啊，真系好似一阵风咁样嘅，亦都系我学嘅第一首肖邦练习曲。当时咧，年少无知啦，又唔知道呢一首乐曲系咁难嘅。咁老师叫我弹咩，我就弹咯。咁其实有时咧，无知咧都系一种福气嚟噶。咁因为我冇谂到系哇好难啊，咁就自己去学，学咗就弹到啦。即系而家咧，即系当我知道一首乐曲系好难嘅时候咧，就会有好多嘅心理障碍啊。咁所以可能啲同学咧。唔好自己俾咁多嘅心理障礙同埋壓力自己，即係如果個收樂曲係難嘅，即係難就彈啦，難就彈啦，係嗎？一定彈到嘅，唔會彈到嘅，係。好啦，我哋喺呢一位鋼琴家嘅演奏裏面咧，就絕對聽到呢一個氣勢。咁而佢嘅得獎咧，可以話係震撼全世界，因為佢係第一位贏到肖邦鋼琴大賽第一名嘅中國人李雲迪。我哋一齊聽下佢喺2000年參賽嘅現場錄音啊！

25嘅第11首。我哋一年聽咗好多呢，都係喺肖邦鋼琴比賽度嘅現場錄音啦。咁跟住落嚟呢，就係、是、有啲唔同嘅版本，可能因為肖邦嘅練習曲真係好受歡迎，所以呢就有唔同嘅樂器去演奏啦，亦都有被改編成呢，甚至係爵士版本喎。咁不如我哋先嚟聽下敲擊好手 Evelyn Glennie 用 Marimba 木琴嚟到演奏肖邦嘅一首叫做 Black Key Etude， 即係咧喺鋼琴度咧就全部都係喺黑鍵度彈嘅嚇。咁但係咧，用 Marimba 咧彈奏咧，嗰個感覺又好唔同嘅喎。

刚刚听到的是 Evelyn Lenny 用 Marimba 联同由 Barry Wordsworth 指挥的 National Philharmonic Orchestra 为我们奏出了肖邦的星珠大调 Black Keys 黑键练习曲。加上乐队当然是丰富很多了。跟住落嚟咧，我就想俾大家聽下咧，兩首其實係同一首嘅肖邦練習曲。咁我哋先聽下佢嘅原來版本。咁呢一首練習曲都有個別名嘅，就係叫做 Butterfly 蝴蝶。

咁刚刚听过嘅系钢琴家 Nikita Margalov 为我哋演绎咗肖邦嘅蝴蝶练习曲，系咪俾人一种好轻盈嘅感觉呢？喺呢度咧，我哋会听一个嘅爵士版本，再加上咧 Tombak 东巴克鼓。原来在波兰有很多的爵士钢琴家都喜欢将肖邦的音乐，特别是他的练习曲改编，我就选了，也是刚刚你们听过的那首蝴蝶练习曲。

波蘭嘅爵士鋼琴家 Leszek Mosta 為我哋演繹咗肖邦嘅呢個蝴蝶練習曲嘅爵士版本，唔知你哋中唔中意咧？我就覺得非常嘅生動啦。好，咁喺自投羅網今晚最後嘅一首樂曲咧，就係、應該係大家都好熟悉嘅肖邦練習曲啦，就係佢嘅作品編號10嘅第三首。嗱，如果你唔知係邊首咧，一陣間你聽到個旋律咧，你一定會有會心嘅微笑，就話啊，原來係呢首。咁我而家揀俾大家嘅版本咧，就係、由齊豫將佢改編成為一首歌曲，咁、個名咧就係叫做《Careless Love》。咁啊，喺7:00新聞之後翻嚟，再為大家介紹唔同嘅練習曲啊！

0: 自投罗网，主持罗乃新。
1: 欢迎大家回来第二部分的自投罗网。咁刚刚咧，我哋听咗好多唔同嘅肖邦钢琴练习曲啦。咁我有少少觉得意犹未尽啦，想播多一首。咁亦都系咧肖邦嘅第24首练习曲。咁别号咧系叫做 Ocean Native 啦。咁因为全部都系排音由最低一路上到最高又落翻嚟，咁有少少好似咧啲海浪咁样嘅。你先听下呢个版本，睇下你觉得有冇啲乜嘢系与别不同嘅？

个旋律都非常清楚喎、哦。咁但系你知唔知道，原来头先系净系用左手演奏嘅。咁为我哋演奏嘅钢琴家系 Michelle Bayroff。咁喺同一张 CD 度呢，佢仲有好多全部都系净系用左手演奏嘅作品。我就发现有一首呢系巴托克嘅练习曲。啊，我从来都冇弹过佢嘅练习曲。而呢一首呢系佢喺1903年嘅其中四首钢琴乐曲里面嘅第一首，系写俾左手嘅练习曲。哇，有好多嘅用手腕嘅灵活度啦，有好多八度啦，仲有好多咧系由一度跳过去另外一度嘅跳音啊！就算用两只手弹咧，我都觉得个难度系非常之高嘅。咁我哋一齐再嚟听下 Michelle Bayroff 嘅演奏啊！

好难想象嗰个呢一首练习曲系净系写俾左手嘅。我谂我两只手都未必能够弹到。咁而刚刚为我哋演奏呢一首巴托嘅左手练习曲嘅，就系钢琴家 Michel Bayroff。讲起练习曲，除咗肖邦之外，我谂另外一位呢应该就系李斯特啦。咁佢咧，佢细细个嘅时候，爸爸就带咗佢 Chenny 嗰度学琴啊。咁 Chenny 对佢嘅评语咧就系话啊，佢啲音色处理啊，好多嘢都唔系咁好。但系呢个小朋友好有潜质。咁果然啦，佢就成为咗十九世纪最杰出嘅钢琴家啦。咁啊，喺1826年，当佢15岁嘅时候，佢就写咗12首嘅

最難的一首，亦都被公認為是所有鋼琴樂曲裡面最具挑戰性的一首。因為有很多的 double four set 和 double six 是要，就算你彈單音都很難彈得那麼快，但是當你是全部是雙音的時候，簡直對我來說是不可思議的。我們一起來聽一下李斯特的這一首《鬼火練習曲》。

郭琴家 Minoru Lujima 为我们演奏了李斯特的超级考练习曲里面的《鬼火》。不过讲到受欢迎，我想大家最熟悉的应该是他的那首《La Campanella》中。很多时候呢不识音乐的人都会问我，哎，你可不可以弹那首中啊？我就真的未弹过了，我觉得很难的。原来这一首乐曲呢是李斯特在1832年听到呢一个音乐会有人演奏巴格尼尼的 B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里面有一个旋律呢就是来自一首的意大利文歌的。李斯特呢就用了这个旋律呢写了这一首中的练习曲。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钢琴家 Minoru Nojima 为我哋演奏咗李斯特嘅巴格尼尼练习曲里面嘅钟 La Campanella， 系咪觉得咧非凡技巧咧？哇！但系咧，跟住有一位俄国作曲家叫做 Lyapunov， 佢听完李斯特嘅呢十二首超技巧。

考练习曲咧，就决定自己要再写十二首啦。原来李斯特咧，本来系谂住写二十四首嘅，好似肖邦咁样啦，有晒所有嘅 major and minor keys。咁但系结果咧，佢就净系写咗十二首，同埋主要都系一啲嘅降音即系 flat keys 嘅。咁 Lyapunov 咧就写埋另外嗰十二首咧，就主要系写啲一啲升 keys、sharp keys 嘅。咁咧就将佢呢一套嘅练习曲就献俾李斯特。不如我哋又听下 Lyapunov 咧点样去形容钟声啊？

钢琴家 Malcolm Binns 为我哋演奏咗俄国作曲家 Lyapunov 嘅12首超技巧练习曲里面嘅钟声。咁好明显咧，佢呢个钟咧系教堂嘅钟声，同李斯特嘅 La Capitana 咧系唔同嘅。咁虽然大家都写咗12首超技巧钢琴练习曲，但系Lyapunov 嘅咧就好少人弹，甚至咧好少 CD。咁如果你有兴趣咧，可以上网揾下嘅。咁佢其中咧第十二首咧系纪念李斯特嘅一首哀歌，系用咗李斯特嘅第一首狂想曲咧嚟到开始嘅。如果你好似我咁啦，啲技巧弹唔到呢啲咁嘅超技巧练习曲，你会唔会想作一啲咧？仲难过呢啲练习曲噶，原来真系有人系一位喺1923年出生嘅匈牙利作曲家 Ligeti。佢就话佢细个嘅时候咧，唯一嘅乐器就系留声机。咁啊，到14岁先至说服到佢爸爸妈妈俾佢学琴。咁因为屋企冇琴啦，仲要去朋友屋企度练。到15岁咧，就终于租咗一部三角琴啦。佢话佢就好想做一个杰出嘅钢琴家，但系因为咧起步太迟啦，做唔到，于是佢就决定咧要写一啲向难度挑战嘅练习曲。咁我哋就嚟听下其中一首，你净系听个名已经知道系不可思议噶，就系叫做《魔鬼的天梯》，系两只手系完全做唔同嘅嘢，而乐曲咧系差唔多系到一个要爆炸嘅地步。

匈牙利作曲家列吉茨嘅练习曲《魔鬼的天梯》，要等好耐，嗰啲声音先至完全消失。唔知系咪要每一次弹完都要重新同个钢琴调音嘅？刚刚为我哋演奏嘅就系法国钢琴家 Pierre Lohan Ema。听完啲咁激动嘅练习曲，不如我哋用翻一首非常抒情优美嘅练习曲嚟到结束今晚嘅自投罗网啊！拣嚟嘅系一位法国女作曲家 Chaminade 写俾钢琴嘅《秋天》。我哋将会听到嘅呢，系由小提琴家 Michael Goodman 联同 Jose Sarabia 指挥嘅 Royal Philharmonic Orchestra 为我哋演奏。咁希望你哋中意啦。下星期呢，因为我要演出，所以唔可以喺呢度为大家做节目啦。咁我相信我个台长会代替我嘅。咁啊，再过一个星期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今日等戚家荣带你回去1824年探索一下。1824年11月，舒伯特的 A 小调琶音提琴奏鸣曲作品编号 D821 诞生。琶音提琴其实是维也纳制琴师约翰斯图费尔在1823年发明的公然乐器，外形似吉他，不过

就是用弓去拉奏，而音色就是介乎于大提琴和中提琴之间。好可惜，这种乐器很快就被认为过时，差不多完全消失在这个世界上。所以现在几乎所有的演出都是以大提琴去演奏的。全曲一共有三个乐章，第一乐章优美得来有点忧郁，第二乐章就相当深情，第三乐章就比较轻快活泼。整首作品虽然规模不算大，但处处都流露出舒伯特作品细腻的情感。这首琶音提琴奏鸣曲在舒伯特生前从未出版，直到1871年才正式面世。虽然原本的琶音提琴差不多没了，但作品优美的旋律至今仍然深受欢迎。现在我们就一起听下这首舒伯特的 A 小调琶音提琴奏鸣曲，总编号 D821 啦。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We were just enjoying cellist Jia Nan, Liddy Poon, Pun Chakyan, Ray Wang, Juanita Wong, Zhu Ting, Lulu Tung, and Eric Yip performing Reno Diyu's arrangement of Richard Wagner's Tristan und Isolde Prelude.
1: 刚才听过华格纳的《崔斯坦与伊索尔德》当中的前奏曲，由古奥改编的版本，由八位大提琴家，包括贾南、潘咏之、潘策贤、王磊、王乔晶、徐婷、董晓露和叶俊熙一同演出。跟着我们会欣赏到拉威尔在1919年创作的《富普兰之墓》。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拉威尔产生了深刻而且巨大的影响。39岁的时候，这一位衣着优雅、风度翩翩而且充满魅力的法国作曲家加入了法国军队，在第13炮兵团服役，担任救护车司机和护理员。在军队服役期间，他亲眼目睹可怕的战争苦难，亦都失去了朋友和母亲。这些经历令他的性格变得比战前那种充满生活喜悦的态度变得更加严肃。不过他的幽默感并没有在服役期间完全消失。他当时写的信在信末的署名都是叫做司机拉威尔。富普兰之墓原本是有6个乐章的钢琴组曲，最初是为了向法国作曲家富普兰所表达的音乐时代而致敬的。最后出版的时候，封面由拉威尔亲自设计，上面是一个覆盖住布料的骨灰庵。组曲当中每个乐章在这里是呈现给一位在战争中阵亡的朋友。而今次的大提琴合奏版本是根据这套作品的其中4个乐章的管弦版本而改编成的。和早前听过的华格纳前奏曲沉重的哀痛相比，拉威尔在这部作品当中运用了轻巧的音乐质感、优雅的装饰以及精确而且细致的作曲技巧，将悲伤化成明亮而且清澈的音乐，亦都转化成一种精致的美感。很快会听到拉威尔的《富普兰之墓》由比杜改

0: We were just enjoying cellists Jian An, Lady Poon, Peng Chekian, Ray Wang, Juanita Wong, Xu Ting, Lulu Tung, and Eric Yip performing Raphael Pidoux's arrangement of Maurice Ravel's Le Tombeau de Couperin.
1: 刚才听过拉威尔嘅《富普兰之墓》由比杜改编嘅版本，由贾南、潘咏之、潘泽贤、王磊、王乔晶、徐婷、董晓露同埋叶俊熙八位大提琴家一同演出。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晚欣赏紧系嚟自演艺学院大提琴音乐节2026嘅闭幕音乐会。节目嘅最后一部分咧，会听到理查史德劳斯嘅《变形》。是他在1945年原本是为23件独奏弦乐器而写的。关于这一位年老作曲家对纳粹德国更加严酷的现实究竟有几后知后觉呢？历来都有很多的讨论和著作。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纳粹政权和战争所带来的一切似乎都没有任何事情好像1943年10月慕尼克国家歌剧院被炸毁的一件事对这位作曲家有着心痛的打击。理查史德劳斯曾经写信给他的传记作者瑞士乐评人舒奥地说，慕尼克宫廷歌剧院被烧毁了，那里是华格纳首演《崔斯坦与伊索尔德》和《纽伦堡名歌手》的地方，也是73年前我第一次听到自由射手的地方。我那位好父亲曾经在那里担任首席圆号手长达49年。到了我生命的最后阶段，我亦都曾经在这里透过十部歌剧的制作体验到作曲家梦想中最深刻的圆满。这里是我一生中遭遇过最大的灾难，没有任何安慰可言，而我在年老的时候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了。理查史德劳斯随即开始创作一首纪念作品。随着战争消息越来越坏，他亦都开始从歌德的作品当中找到安慰。歌德曾经在《植物的变形》和《动物的变形》等诗作当中思考变形这个概念，这些思想都启发了理查史德劳斯创作这部作品。后来在指挥家沙克的要求之下，这部音乐逐渐成为了今日的变形。沙克在1946年1月在苏黎世指挥这部作品。而在2001年乐谱出版的序言当中，音乐作家麦当劳就这样写，作品的旋律无疑是一首哀歌，亦都是作曲家最强烈的哀悼音乐。理查史德劳斯对德国遭受破坏以及文化遭到摧毁的悲痛，反映在作品一开始出现的葬礼主题当中。这个主题不断发展变化，贯穿整部作品。在最后的九个小节，理查史德劳斯更加直接引用了贝多芬英雄交响曲当中的葬礼进行曲部分，并在乐谱上写下以作纪念。音乐最后在极度悲痛的气氛当中结束。今晚会听到潘咏之改编的版本，由贾南、潘咏之、潘泽贤、王磊、王乔晶、徐婷、董晓露和叶俊熙演出。
0: This concert concludes with Richard Strauss's 1945 Metamorphosen, originally scored for 23 solo strings. Much has been said and written about just how oblivious the old composer was to the harsher realities of Nazi Germany. Certainly nothing about the regime and its war seemed to affect him as much as the bombing of the Munich National Theater in October of 1943.The burning of the Munich Hoftheater, the place consecrated to be the first Tristan and Meistersinger performances, in which 73 years ago I heard Freischütz for the first time, where my good father sat for 49 years as first horn

0: as an encore to this pathos-filled program. Our ensemble cellists Jan Ann, Lady Poon, Pun Chak Yin, Ray Wang, Juanita Wong, Xu Ting, Lulu Tung, and Eric Yip have just gifted us with Dmitri Shostakovich's Romance from the Gadfly and Freddie Mercury's Bohemian Rhapsody. Bravo to all our wonderful APA cellists.
1: 大提琴家贾南、潘咏之、潘泽贤、王磊、王乔晶、徐婷、董晓露和叶俊熙刚才带来过是两首的加奏作品。首先是肖斯达高维斯《牛望》当中的浪漫曲，还听过皇后乐队的《波希米亚狂想曲》。 而来到这场演艺学院大提琴音乐节2026闭幕音乐会，丝乐锐响亦都要结束了。 演出由香港演艺学院主办，2026年4月24号在香港演艺学院欧永熙音乐厅举行，录音由香港演艺学院提供。今晚四台音乐会为你作经与介绍，是梁敏莹，我是黄家浩，多谢你收听，晚安。
0: And with that, this concert on 4HKAPA Academy Cello Festival 2026 Gala closes.

晚安，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那些年的乐事》。今晚继续有我戚家荣同大家主持节目。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今天，等我带你回去1824年探索一下。

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在1824年5月7号首演，当中的快乐颂将合唱引入交响曲，成为了音乐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刚才有德拉豪斯、指挥艾斯塔帕世交响乐团及合唱团演出过。接着下来会有亨密尔在1824年

古典时期的优雅和灿烂都在里面。亨密尔的引子与华丽回旋曲，作品98。来到第一个小时最后，会送给你舒伯特在1824年写成的 A 小调帕音提琴奏鸣曲，作品编号 D821。现在这首作品多数都是用到大提琴去演出的了。

其实我自己都非常之喜欢嘅作品。舒伯特喺1824年写成嘅 A 小调帕音提琴奏鸣曲，总编号 D821。大提琴家马友友联同钢琴家艾斯携手演绎过。第一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先啦，新闻之后再见啦。周末嘅时间，脑海总系有无限想法。无论是幻想、乱想定是狂想，星期六朝早11点，有主持高德仪一起同你周末随想。

史密探纳嘅摩尔渡河描绘咗捷克最大嘅河流，由源头一路去到布拉格，可以话系写得栩栩如生，充满住民族色彩。系史密探纳《我的祖国》入面最受欢迎嘅一首。头先听到改编俾竖琴嘅版本，由竖琴演奏家夏斯演出。接着嚟，我哋会再听一首舒伯特，有佢1824年嘅新乐杰作《D 小调第14弦乐四重奏》《死神与少女》，作品编号 D 八百一十。

属于系舒伯特嘅 D 小调第十四弦乐四重奏《死神与少女》作品编号 D810。今晚我哋回顾咗好多1824年嘅重要作品，多谢各位收听，我系施嘉荣，祝你有一个愉快嘅晚上。

啱啱欣賞過係 J.S. 巴克嘅 A 小調副歌曲，作品編號 BWV 1000，彈奏吉他嘅係卓寶。而喺之前有史密塔納嘅《我的祖國》當中一段莫爾杜可，我哋聽到嘅版本係由捷克管弦樂團喺萊曼嘅領導底下演出嘅。喺呢一個鐘頭入面，我哋仲有兩首作品為你預備咗嘅。首先會聽到嘅咧係貝多芬嘅C 大調第三號鋼琴奏鳴曲作品二當中第三首，而彈奏鋼琴嘅係安妮費沙。除此之外，仲有韋伯嘅腰舞作品65。呢首管弦作品為我哋演出嘅係柏林管弦樂團，指揮係卡拉揚。

刚刚听过有露娜的降 E 大调中提琴小协奏曲，柏利士联同意大利音乐家合奏团一起演出。而在之前我有听过肖邦的升 F 大调船歌作品60，是在1846年因时创作的，而弹奏的是钢琴家彼得舒尔健。接着下来我会听多两首的作品，首先送上的是一首竖琴作品，亨德密特的竖琴奏鸣曲。这首作品就是1939年那时创作，而弹奏的是索夫。除此之外还有莫扎特的降 E 大调第四号圆号协奏曲，在当中担任独奏的是维斯高和。

钢欣赏过嘅作品是十九二十世纪作曲家大流士为大提琴加上乐队创作的第七号协奏曲。这套作品完成于大约1920年至2021年。欣赏过的演出有大提琴家 Jacqueline Dupre 加上指挥 Malcolm Sargent 他领导的皇家爱乐管弦乐团的演奏。至于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亦欣赏过另外一首的作品，欣赏过有李斯特的创作，听过是他所写的《爱的梦》。在跟住来的时间为大家预备了一首的俄国音乐，有柴可夫斯基他为钢琴加上乐队创作的慢板与中曲作品79，一首在1893年编写的音乐。一起欣赏一下以下的这一队的演出，包括了钢琴家夏拿斯和指挥伊伯尔，他领导的蒙特利尔歌剧管乐团的精彩演出。

钢欣赏过的作品是挪威作曲家葛尼格为钢琴加上管弦乐团创作的 A 小调协奏曲作品16。欣赏过的演出来自钢琴家米祖安基拉加上指挥加拉尔他领导的意大利米兰剧院合奏团的演出。继续今晚的节目欣赏到一首的电影配乐简直是美国作曲家 John Williams 来自1993年的电影《舒特拉丁名单》当中的主题音乐。而负责演奏的小提琴家 Isaac Pullman 加上作曲家 John Williams 他亲自领导的匹兹堡交响乐团。在节目完结之前亦都欣赏到小提琴家 Isaac Pullman 加上钢琴家亚树坚纳西演绎另外一首作品。稍后可以欣赏到的就是贝多芬的音乐。有他为钢琴加上小提琴创作的 A 大调第二号奏鸣曲作品12当中的第二首。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 Jazz 声音爵士灵感，我是你的主持张景谦 Clarence。 过去几个礼拜都和大家游紧欧洲的，今天去到一个另外一个地方就是波兰。波兰都有出色的爵士音乐的吗？原来真的有很多很多的。自己当年为什么会开始留意波兰的爵士音乐呢？就是因为这一位女歌手 Anna Maria Jopek。咁啊，點解咧？因為佢喺2002年咧，就同 Pat Metheny 合作咗呢一張唱片。咁啊，佢係將 Pat Metheny 嘅歌就寫上好多波蘭文嘅歌詞啦。咁又揾翻 Pat Metheny 去編曲啦，係灌錄咗呢張叫做 Eugenie， 即係 Intoxication 嘅呢張唱片。咁啊，聽完佢呢張唱片之後咧，哇！原來波蘭咁多出色嘅樂手嘅，亦都認識咗好多其他乐手，咁开始慢慢慢慢咁去追佢哋啦。咁我哋首先听下呢张唱片《Eugenie》入边嘅呢一主题曲《Eugenie》。

啱聽過嘅係 Anna Maria Jopek 加上 Pat Metheny 嘅 Eugenie 啦。咁啊，開始聽完呢隻唱片之後咧，我就發覺哇，呢、這個女歌手真係非常之唔簡單。咁啊，亦都係揾咗好多佢其他嘅作品嚟聽，更加發覺不得了。原來佢其他波蘭同佢伴奏嘅其他樂手咧，亦都係一等一地出色嘅。咁啊，自己反為更加中意佢之前喺波蘭嘅。呢啲錄音啦，咁啊揀咗呢一隻2000年嘅作品，嚟自呢張叫做 Barefoot 唱片入邊呢隻歌叫做 Buku Winner。

啱聽過呢個就係 Anna Maria Jopek 嘅 Buco Winner。咁啊，呢張唱片有咩特別呢？原來佢入邊所有嘅樂手都係波蘭最出色嘅樂手嚟嘅，包括咗呢位好出色嘅琴手 Lisette Mozza。咁啊，佢原來喺嗰邊咧係非常非常之受歡迎嘅一位琴手啦。咁佢玩嘅音樂絕對唔係話好 compromise， 好特登去commercial 嘅樂手，而係真係玩佢自己喜歡嘅爵士音樂嘅。但係佢嘅唱片喺嗰邊咧係可以賣到雙白金嘅數字，係非常非常之得人驚嘅。咁啊，我哋揀咗今日揀咗呢一隻係佢同兩位出色嘅朋友啦，嚟自瑞典嘅低音大提琴手 Lars Danielsson 同埋嚟自土耳其嘅敲击乐手 Sofa Fresco 合作嘅呢对 trio 叫做 The Time Trio。咁啊呢只歌叫做 Esther， 系 Lars Danielsson 嘅作品。

啱聽過 Lisette Mozza 呢一隊 The Time Trio 啦，咁啊佢其中一隊好成功嘅樂隊啦，但係佢最其實佢最出名咧就係玩piano solo 鋼琴獨奏嘅，咁啊佢亦都灌錄過好幾張唔同嘅solo piano 嘅作品啦，咁其中一張係佢專門演繹呢、這、一個波蘭可以講係爵士之父Krzysztof Komeda。嘅作品嘅，咁 Krzysztof Komeda 就當年所有呢個波蘭斯基嘅電影都係由佢去配樂嘅啦，咁我揀咗呢個歌俾大家聽，叫做 Sleep Safe and Warm。

欢迎大家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四台听呢个爵士灵感 Jazzing Up 嘅。咁今日为大家介绍一啲波兰嘅爵士音乐啦。咁我嘅波兰爵士音乐嘅知识都系由呢一个女歌手 Anna Maria Jopek 所引发嘅。咁喺佢嘅出色乐队入边咧，除咗 Lisette Mosser 之外咧，仲有呢位好出色嘅色氏风手 Henrik Miscavige。哇，口都名埋，对唔住，真系听到读到波兰名真系好翘口，好翘口啊！真系读错咗，真系唔好意思。咁啊 ，Henrik 咧，佢同呢一队合作过乐队咧，亦都系叫做 Simple Acoustic Trio。咁后尾佢哋 ECM 亦都有出作品嘅，就叫做 Machine with Solowski Trio 啦。嗰阵时就变咗。咁啊，呢张早期啲嘅作品就系叫做 Lyrics 入边有呢个歌叫做 Gush。

啱聽過 Henrik Miscavige 同 Simple Acoustic Trio 嘅作品啦，咁啊想聽翻一隻佢自己樂隊嘅作品，啊非常之有電影感嘅呢個歌叫做《You Must See Annie》。

又差唔多時候到播今日最後嘅一隻歌啦。咁啊，聽過波蘭嘅爵士音樂，我唔知大家有咩感想咧？我就覺得佢嘅音樂係非常非常之凄美嘅。最後介紹呢位朋友咧，亦都係喺國際爵士樂壇比較有地位嘅一位波蘭樂手 Thomas Stankel。佢亦都係聯合同埋呢一隊 Simple Acoustic Trio 有呢隻歌叫做 The Soul of Things。我哋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0: Arts Tidbits
1: 藝術焦點。
2: 嚟到八月三十號，有我馬盈盈同你今日話當年。昨日就是意大利作曲家庞基耶利的生日了。庞基耶利小的时候家境清贫，九岁的时候他得到资助进入米兰音乐学院，十岁的时候已经创作了一部交响曲了。他在1854年毕业之后去到意大利北部城市克雷莫纳教书和担任教会管风琴手。他的第一部歌劇《約芬夫婦》在這裡首演也都取得成功，當時龐基耶利只得22歲。雄心勃勃的龐基耶利之後去到皮亞琴察擔任樂隊指揮，但是他在跟著的十年寫成的作品都沒有受大眾注視。1873年他的芭蕾音樂在史卡拉歌劇院上演成功，才令他事業出現曙光。三年之后在同一个地点首演的歌劇《歌女招空达》更加将庞基耶利的事业推上高峰。劇入面的音乐既有抒情的旋律，亦都有活泼的舞曲节奏，令作品深得各地乐迷以至是意大利歌劇巨匠威尔第的赞赏。1880年他还获邀出任米兰音乐学院作曲教授，学生就包括日后重要的歌劇作曲家普斯尼和马士卡尼。明天就是以色列小提琴家 Isaac Perlman 普尔文的生日了。普尔文是在1945年出世的，他小的时候就用玩具琴来自学小提琴了。四岁的时候他患上小儿麻痹症，不过无了他继续学小提琴，后来进入了特拉维夫音乐学院。1958年普尔文在纽约的电视节目里面演出，跟着也都留在纽约居住，还进入茱莉亚音乐学院跟随名师迪雷和加林美安学习。1964年19岁的普尔文夺得著名的莱文特里德大奖，跟着几年他就在美国和欧洲巡回演出，从此被誉为最优秀的其中一位小提琴家，更加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突出的其中一位音乐天才。普尔文演奏技巧可以说无懈可击，音色和造句都是很优美的。他对巴克的作品还有古典至到浪漫时期协奏曲的演绎都为人称道。在他众多的录音当中，除了有展现技巧的巴格尼尼随想曲之外，也都有很多独奏和室乐作品。